0: 吧。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3: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办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6: 好的，各位，欢迎回来这一时段的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曼曼。那今天聊到的主题呢，是关于全承托的这个校企携手共育未来啊。那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邢台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学前教育专业任课老师康莹康老师，另外呢就是邢台学院托育中心园长王新雅王老师啊。那接下来问到的这个问题呢，应该是属于康老师的这个领域啊，关于这个学前教育专业以及正在建设的婴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专业啊，与这个专业托育机构之间又建立了怎么样的一个联动机制呢？康老师。
7: 咱们联动机制可以概括为三个基地双向赋能。第一个呢，就是托育中心是我们学生的实践基地，我们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可以进入托育中心，观察零到三岁的婴幼儿，了解托育服务流程。婴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专业的学生呢，则可以在健康照护、发展评估、托育课程的岗位来进行实践。第二呢，就是托育中心是教师的教研田野，学院的教师呢可以在这里发现问题，提炼课题，并且呢验证理论。第三呢，托育中心是企业的赋能平台，我们合作的红月托育不仅是服务场所，更是学生的实践基地，教师的教研田野。婴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专业聚焦零到三岁婴幼儿健康照护和托育服务领域，与我们红月托育的实践场景高度契合。所谓的双向赋能，就是我们学院向企业输出师资，输出科研、课程和人才，企业呢向学院输出场景、案例、岗位和市场需求。我们学生在这里成长，教师可以在这里研究，企业呢也在这里提升。我们最终受益的是我们的婴幼儿和我们的家庭。
6: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从企业视角与双向共赢这样的一个方面入手啊，来问一下王老师啊，从专业托育机构的角度来看，与邢台学院合作带来了哪些改变和机遇呢？王新雅王老师。
8: 经过咱们一段时间的合作呢，我们的变化还是非常的明显的。首先呢，就是我们的品牌价值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与高校进行合作，意味着专业的背书和社会信任，家长更愿意相信我们不仅有照护经验，还有高校专业的力量支持。其次呢，就是我们的专业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教师参与课程研发、师资培训、质量评估，让我们的团队从会做走向做到有依据、有标准、有研究。第三呢，就是我们的人才储备得到了提升，

0: 据脱衣行业招人难留人难，现在通过校企合作，学生学习实训、定向培养、就业输送有了稳定的通道。我们宏越呢，也是最早一批纳入邢台市普惠托育服务扩容工程的托育机构之一。与高校合作之后，我们在品牌价值、专业能力、人才储备等方面都获得了很大的提升。更重要的是，我们不再是一个社会托育机构，而是成为高校人才培养和科研实践链条中的一部分。这种身份的变化让我们对行业的未来更加有信心。
1: 嗯，确实是哈。那么校企合作对这个托育服务的这个品质提升啊，有哪些具体的帮助呢，王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咱们的课程更加的专业化。
1: 嗯，
0: 学院的教师可以参与咱们课程研发和质量评估，为学生实习提供了实训场景。我们呢，则可以根据不同月龄婴幼儿身心发展特点，精准定制服务。双方呢，在合力提升服务托育，托育服务的这个方面有了更大的提升。其次呢，就是我们的照护更加的规范。高校教师帮助梳理卫生保健呀、安全防护、营养膳食，还有我们的睡眠管理等流程，让我们的日常照护有了标准可依。第三呢，就是我们的评估更加的科学。我们通过观察记录、发展评估、家园沟通，托育服务呢，从经验型走向了证据型。第四呢，就是我们的教师队伍更加的稳定。校企合作提供培训、研究和职业发展通道，托育人员有了更加高的职业认同力。第五呢，就是我们的家园共同、家园共育更有效果了。高校家庭教育研究力量可以支持托育中心开展家长课堂、亲子活动、家庭教育指导，让我们的托育服务从中心延伸到了家庭。所以品质提升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体现在我们每一天的照护、每一节课的设计以及每一次家园沟通当中的。
1: 嗯，那我们也了解到啊，说这个邢台学院托育中心呢，刚刚获评了2026年全承托市域品牌示范机构哈。那我想问一下康老师，您认为校企合作模式在其中啊，就是发挥了怎么样的作用呢？
2: 首先呢，这个荣誉对我们是很大的肯定。
1: 嗯，
2: 全承托品牌实行统一标准、统一管理和统一评价，我们校企合作模式正是实现标准化、专业化运营的重要保障。我们高校提供专业标准和科研知识，企业呢提供运营经验和现场执行，双方共同对照全承托的要求来完善制度、流程、课程、人员培训和质量评价。比如统一标准不是挂在墙上的文件，而是要落到每日晨检、饮食记录、活动观察、家长反馈等等细节中。统一管理呢，就需要我们校企双方职责清晰、沟通顺畅。统一评价需要我们高校的专业评估和企业的工作改进形成闭环。可以说没有校企合作呢，托育中心可能只是能运行，有了我们校企合作才能够做到高标准、专业化、示范性。这个荣誉呢，也不是我们的终点，而是我们托育中心的新起点。
1: 嗯，说得非常好啊，这个荣誉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好的，各位，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们稍后继续。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5: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

0: 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4: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5: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部门啊。
4: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6: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4: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4: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0: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7: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8: 好的，各位继续回来这一时段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曼曼。那接下来我们分享到的主题呢，是关于校企携手共育未来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有邢台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学前教育专业任课教师康莹康老师，和邢台学院托育中心的园长王新雅王老师啊。那接下来呢，就育教融合与这个专业协同这块，我们来了解一下哈，关于这个托育中心在为这个教职工提供托育服务的同时，是怎么样承担起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这个实践教学功能啊。那么学生呢，在托育中心的实践岗位上又是怎么样来设置的呢？接下来由康老师给我们回答一下啊。
9: 咱们托育中心从设计之初其实就考虑了服务和育人的双重功能，在运行管理、实训教学组织和学生实践岗位设置等方面呢，我们已经形成了系统的安排。学生实践岗位呢，不是简单的看孩子，而是分层设置，低年级学生以观察为主，设置观察员、活动协助员岗位，重点了解婴幼儿一日生活和发展特点，中年级的学生进入助教、游戏支持、环境创设等岗位，参与活动设计和实施，而我们的高年级学生进入课程助理、发展评估助理、家园沟通助理这样的岗位，在双导师指导下开展实践。每个岗位呢，都有我们的任务书、观察记录、反思报告和评价标准。托育中心既是服务场所，也是实践教学基地。学生在这里呢，不是简单的我们所谓的打杂，而是带着问题去观察，带着任务去实践，带着反思去成长。这样呢，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能够向前了解，0-3岁婴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专业的学生能够深入托育现场，两个专业就形成了衔接与覆盖。
8: 也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啊。那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在托育中心实习实践，对他们的专业成长又有哪些具体的帮助呢？康老师可以给我们举个例子啊。
9: 我首先呢，就是先举一个例子，就是一名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原来认为托育他不就是看孩子吗？但是呢，他进入托育中心之后，他负责观察一名1岁多的

幼儿的进餐过程。他发现孩子从抓握勺子到尝试舀取再到送入口中，这背后涉及精细动作、手眼协调、自我意识等多个发展维度。于是呢，他就开始写观察记录，和我们学院的专业教师和托育中心的

0: 重新参与我们的家园沟通，他发现家长最焦虑的其实不是孩子吃没吃饱，而是我的孩子和别人比是不是慢了。在学院教师的指导下呢，他就学会用发展评估结果和家长沟通，不给孩子贴标签，也不给家长制造焦虑，而是呢给出具体的支持建议。这些经历让学生从会上课走向会观察、会理解、会支持，专业成长也是非常明显的。
1: 嗯，那咱刚才也提到过说学院的这个4321实践育人模式哈。那说到这个模式是在这个托育中心啊，是怎么样去落地的呢？
0: 咱们4321实践育人模式在托育中心落地，我们可以拆开看。首先呢，就是我们的四年一贯的实践教学，就是从大一到毕业，实践不断线。大一呢，我们可以观察；大二协助；大三参与课程；大四呢，综合实践和毕业设计。咱们的三方评价体系就是我们的学院教师、我们托育中心的指导老师、我们的学生自评三方共同评价，不仅是只评一份实习报告打分，而是要看过程、看能力、看反思。我们的二就是双导师制度，就是我们的学院教师和我们托育中心的骨干教师共同指导学生。学院教师呢负责理论和研究，企业的教师呢负责现场和实操。最后呢就是我们的一，就是一个实训管理中心，就是托育中心作为我们的统一管理平台，负责岗位安排、任务发布、过程记录和质量监控。这样呢，实践教学就不再是零散的活动，而是有目标、有标准、有评价、有反馈的一个系统工程。咱们的托育中心呢，也从服务场所升级为育人平台。
1: 嗯，那学前教育专业呢，是邢台学院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在育教融合的背景下，这个传统优势专业在课程体系和人才培养方案上又做了哪些调整呢？康老师？
0: 咱们学前教育专业呢，也是我们的传统优势专业，但是呢，我们不能停留在只面向3到6岁，而我们的学院呢，已经将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融入了我们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并且呢，将托育事业发展需求融入我们的专业设置和我们的教育教学过程中。具体调整呢，包括首先，我们增加了0到3岁婴幼儿照护、婴幼儿发展评估、托育服务管理、家庭养育指导等等课程模块。第二呢，我们还强化了实践教学，我们把托育中心作为重要的实践基地。第三，我们也推动了跨学科融合，引入健康管理、营养、心理、康复等等知识。第四呢，在人才培养方案中，我们也明确了托幼一体化的一个能力要求。我们做这些不是为了削弱学前教育，而是要让学前教育向前延伸、向下扎根。我们学生既能够懂3到6岁的幼儿教育，同时呢也了解0到3岁婴幼儿照护与发展。未来呢，我们的就业面就更宽，我们的专业能力也会更加的完整。
1: 嗯，那我了解到咱们学院就是正在申报婴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这个新专业，对吧？那为什么要开设这个新专业呢？它与这个学前教育专业在定位上又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两者之间是如何实现这个互补的呢？康老师？
0: 首先咱们开设新专业主要是基于3个判断。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社会需求比较大。0到3岁婴幼儿照护与托育服务是我们的民生短板，我们的专业人才缺口也非常明显。第二呢，是政策方向明，咱们国家高度重视普惠托育和婴幼儿健康管理。第三呢，就是我们的学院有基础，我们也之前也介绍了，我们是有百年的师范传统，我们学前教育专业积累也非常深厚，我们的托育中心实践平台和校企合作资源也非常的丰厚。我们的新专业婴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它和学前教育专业的定位不同呢，是学前教育专业侧重3到6岁幼儿教育，而我们的婴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聚焦的是0到3岁婴幼儿健康照护和托育服务领域，两者呢形成年龄段的衔接和覆盖，同时呢他们的互补关系也非常的清楚。咱们学前教育专业为婴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提供了教育理论、课程设计和教师教育支撑，而我们的婴幼儿发 发展与健康管理呢，可以为

0: 我们的学前教育向前延伸，提供健康照护、发展评估和托育服务支持。两个专业呢，它不是竞争的关系，而是协同的关系，共同构成了我们零到六岁婴幼儿发展与教育的专业链条。
1: 嗯，那新专业的申报和建设与这个托育中心的运营啊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这个托育中心是不是为这个新专业提供了试验田和实训场呢？康老师？
0: 是的，是的，咱们托育中心就是我们新专业的试验田和实训场。我们新专业呢需要课程，课程就需要场景，新专业需要师资，师资呢就需要实践，新专业需要研究，研究就需要现场。我们托育中心恰好能够给我们提供真实的场景、真实的婴幼儿、真实的家庭、真实的问题。比如咱们婴幼儿健康照护课程可以在托育中心开展实践教学，婴幼儿发展评估课程可以在托育中心收集观察数据，托育服务管理课程可以把托育中心作为案例，学生在这里呢不是模拟，而是面对真实的孩子和真实的家长。同时呢，托育中心的运营经验也会反哺我们新专业的建设，哪些岗位需要什么能力，哪些课程最有用，哪些知识最缺，都是可以从我们的实践中获得的。这样呢，我们新专业从申报之初就扎根实践，而不是闭门造车。
1: 嗯，那我们现在是也正在推行托育加高校加幼儿园三位一体模式哈。那么邢台学院托育中心在这个体系当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康老师？
0: 咱们邢台学院托育中心在这个体系中至少扮演了三个角色。第一，就是我们高校办托的探索者。我们作为全市率先探索高校办托模式的院校之一，我们为高校如何参与托育服务也提供了一定的样本。第二呢，就是专业人才的培养者。托育中心连接学前教育、婴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专业，是我们学生的实践和教师教研的平台。第三呢，我们也是区域服务的辐射者。托育中心精准满足我们校内教职工差异化的托育服务需求，并且呢逐步向周边的社区辐射。同时呢，我们通过师资培训、标准输出、课题研究，服务我们全市的托育体系建设。我们的这个专业托育和我们的高校办托还有我们的幼儿园下沉三位一体，其实就是核心，就是打通我们零到三岁托育和三到六岁学前教育，打通高校人才培养和行业实践。我们邢台学院托育中心就是我们其中的一个连接点。
1: 嗯，其实说到这个校企携手啊，真的就是它最大的价值就是一加一大于二啊，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校企携手呢，不是说把高校变成企业，也不是说把企业变成高校，而是让专业与产业相遇，让教育与照护融合，共同托举每一个孩子的未来，也是把这个全程托的品牌做得更实更亮，把校企合作育教融合的路走得更远。好的，各位，再次感谢我们王新亚王老师和康英康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4: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还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

0: 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世界需要找哪个？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车。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他。

0: 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1: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0: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2: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问候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我是主持人英颖。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89.6 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或者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小写字母爱找到我们，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都是可以的。好的，这个时间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我们看到未来一周，9月17号白天，还有19号夜间是有这个分散性阵雨，其他时段呢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那么另外呢，这个17号白天以及20号白天是有一个阵风哈，6到7级。所以说近期这个天气多变，多阵风天气，部分时段呢是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那么风力偏大，户外活动注意这个防范阵风，出行尽量远离大树、广告牌，谨防高空坠物。那么近期这个气温也是骤降，昼夜的温差呢拉大哈，部分医院呢急诊接诊的心梗啊、肠胃不适等患者增多。在这儿呢，医生也提醒咱们，秋冻关键在于适度，特殊人群呢切忌盲目的挨冻，头颈、腹部、腰背、双脚等部位受凉容易诱发疾病，需要特别的做好保暖工作。那么这个秋冻呢，是指在秋季气温缓慢下降的过程当中，适度的这种微凉刺激能够提升皮肤和呼吸道黏膜的防御能力，帮助我们的身体呢平稳过冬。一般情况下，气温稳定在20摄氏度以上的时候，可以适当放慢添衣节奏。如果说这个气温持续低于15摄氏度，那么就需要根据体感及时的来增加衣物。判断这个秋冻冻的是否合适，以手脚温暖、背部微凉、没有这个喷嚏寒战为标准。一旦出现手脚冰凉，包括起鸡皮疙瘩等情况呢，说明已经受凉，需要立刻添衣。那么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哈，这个近期这个气温的不稳定，部分医院的急诊接诊的心脑血管等急症患者也明显的增加。在这儿呢要提醒大家，这个特殊人群不适合秋冻，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受寒冷刺激之后呢，血管收缩容易诱发心绞痛、心梗、脑梗；哮喘、慢阻肺等呼吸系统疾病患者接触冷空气之后呢，容易出现气道痉挛；胃肠疾病、骨关节病患者受凉会导致旧病复发，还有这个老人、儿童、孕产妇等体温调节能力比较弱的这些人群哈，也不宜秋冻，尤其是反复感冒的儿童、患病或者说病愈还没有满一周的这个人群，更要及时的保暖。在这儿呢，医生建议啊，这个头颈、腹部、腰背、双脚重点防护的时候呢，您可以佩戴这个薄围巾，穿高领的衣物来保护咱们的这个后颈部，预防头颈疼痛。还有加穿薄背心可以保护这个腰背部，及时的更换能包裹脚踝的鞋袜，睡前呢可以用这个温水来泡脚。日常咱们的穿衣呢，遵循一个上薄下厚的原则，优先做好下肢的保暖工作。好的，生活大家帮节目正在直播，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事情需要求助或者正能量的事情来跟我们进行分享，这个时间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0319-2277-100

1-800-277-300，或者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找到我们，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都是可以的。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4: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5: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6: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
5: 部门啊。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4: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7: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5: 全新未开封的学步车。
4: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5: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4: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8: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问候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我是主持人英颖。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77-300，或者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找到我们，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都是可以的。好，这个时间来关注听众朋友们的求助啊，有群众反映，去年五月底，他们一共是12、13名工人在临城县某地产工地务工，那么一个多月之后呢，项目停工，现在被拖欠工资18万余元。工人们此前联系过临城县住建局，解决了一部分的欠款，现在呢，剩下的迟迟没有给结清，求助生活大家帮。我们的记者呢，联系临城县住建局，督促问题的处理。继续来关注温暖之城系列，我们关注到宁晋县，针对部分高层小区使用超15年、故障频发的老旧电梯，开展更新改造专项行动，对老旧电梯拉网排查，建立一梯一档，规范招投标、资金拨付流程，充分征集业主的意见。目前呢，已经完成及实施改造电梯109部，惠及10个小区4200余名居民。

一户居民这个助力温暖之城建设。那么大家呢在生活当中啊有什么正能量的事情跟我们来进行分享，依然是可以随时的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包括有什么事情需要求助也是。

真正实现学术有高度、产业有实效、群众有参与。近年来呢，内丘县也是加快推动酸枣全产业链发展。那么此次的文化节呢，通过系列活动集中展示酸枣产业发展成果，助力酸枣助眠产业提质升级，以扁鹊文化节为窗口，集中展现内丘县康养文旅融合发展成果。文化节既为专家学者、企业客商搭建了高层次交流合作平台，也为广大游客和群众准备了扁鹊文化大集、产品展销、研学体验等可参与、可消费、可传播的活动场景。那么这个活动的时间呢，是今天开始一直到18号，大家有时间的可以去到这个扁鹊文化节去看一看。好的，继续来关注，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啊，那么为了保障市民的夜间出游购物以及探亲出行需求，华银公交集团公交一公司联合邢台市古意置业有限公司正式开通25路双节夜间专线，以优质公交服务护航市民假期出行。那么据了解呢，这个25路夜班车运营的时间持续到10月10号，每天呢是19点至22点30分不间断运行，线路由香都南路公交停车场始发，途经好南关、天一城、达货泉公园等城区核心商圈以及休闲景点，终至惠宁中学折返，串联起市区多处热门夜游点位。双节期间城市夜间人流集中，以往这个我们的市民啊深夜返程难、停车难等等问题较为凸显，那么此次夜间专线的开通呢，有效填补了该路段夜间公交运力的空白，切实解决了这个群众出行痛点啊。市民朋友呢可以搭乘公交便捷夜游城区，规避自驾停车拥堵、返程不便等问题，让假期出行更加绿色、省心、舒适。下一步呢，公交一公司将持续聚焦民生出行，精准对接群众需求，不断优化公交运营服务体系，细化服务举措，以更贴心、更便捷的公交这个服务助力城市品质提升，守护市民每一次平安顺畅出行。好的，大家帮节目正在直播啊，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事情需要求助或者正能量的事情来跟我们进行分享，依然是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 2277300，或者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找到我们，在公屏上进行留言都是可以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哈，此前呢备受市民骑行爱好者关注的金融中心到大峡谷骑行友好公交专线，在这个9月13号的开始已经是正式计费运营了。这个要提醒大家，线路保留原有全部便民优势，新增阶梯票价、团体骑行、摆渡租车业务等等这些增值服务，全方位满足大众休闲骑行、跨区出游、团体活动出行的这个需求哈。那么本专线呢，不只是公交固定班线运营，还提供团体骑行、摆渡租车的服务。为了适配骑行赛事、社团团建啊，包括户外研学、集体出游等等大型活动，本专线重磅推出骑行、摆渡租车、单车转运收容一体化服务、整车定制化包车服务、团体出行优选。这个预约咨询方式啊，服务热线03195910666、5910777。那么咱们广大的骑行爱好团队包括团体单位啊，都可以进行咨询，提前预约，锁定优质出行服务。好的，继续来关注，今天是9月16号，从今天开始呢，根据这个相关文件的规定啊，邢台市城市公交线路全部的车辆就会关闭空调，执行普通票价。咱们市民呢可以通过邢台公交 APP、 邢台巴士在线公众号来查询车辆实时动态，服务咨询热线36773763677377。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5: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6: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再次问候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我是主持人英颖。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期生活大家帮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在节目之外，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你依然是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77-300，我们就在您身边。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邢台暖心婚育小故事。家住信都区的二孩妈妈小周，从未兼顾工作与年幼的宝宝，左右为难。如今各类好政策为她解开烦忧。婚前，本地红娘主动劝导两家减办婚礼，降低彩礼。孩子出生后，他通过计时办顺利申领每年3600元育儿补贴，这笔补贴免征个税，缓解奶粉辅食开销压力。他把二宝送入家门口的全程托托育机构，自己安心回归职场，个税还能享受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学前教育补助等政策同步减轻养育负担。从文明婚嫁到托育财税多重扶持，织就邢台温情婚育保障网，让每个家庭安心结婚，舒心养娃。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

0: 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1: 厚植诚实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办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

0: 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办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谈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邢台暖心婚育小故事。家住信都区的二孩妈妈小周，从未兼顾工作与年幼的宝宝，左右为难。如今各类好政策为她解开烦忧。婚前，本地红娘主动劝导两家减办婚礼，降低彩礼。孩子出生后，她通过计时办顺利申领每年3600元育儿补贴，这笔补贴免征个税，缓解奶粉辅食开销压力。她把二宝送入家门口的全程托托育机构，自己安心回归职场，个税还能享受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学前教育补助等政策同步减轻养育负担。从文明婚嫁到托育财税多重扶持，织就邢台温情婚育保障网，让每个家庭安心结婚，舒心养娃。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

0: 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

0: 直至孩子满三周岁。此前出生未满三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四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

0: 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零至三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零到三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惊喜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着了灯都黑暗，尚有最远那串星体照亮是真，你带着未来预感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厚植诚实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办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太舒适。好的，各位，欢迎您继续的锁定收听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曼曼。那在今天的邢台晚高峰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问题。梦一出发，热情后立即挡着，别等待。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日前，第十届河北省旅发大会大运城河主题游镜发布，我市荥阳文化旅游区、好南关抗大陈列馆、百泉渊水旅游度假区、清河羊绒小镇、包厢谷骑行小镇六个景区景点成为主题游镜极具特色的打卡点位。

0: 为切实提升骑行绿道环境品质，及时消除沿线各类城市管理隐患，近日市城管局面园联防中心组织网格园开展骑行线路专项排查，着力为市民营造安全、整洁、舒适的休闲骑行环境。
1: 9月12日，活力临城健步同行公益徒步活动在临城县纸鹤公园举办。临城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社会各界群众共800多人齐聚纸鹤之畔，以健步行走的方式践行绿色健康理念，将运动步数转化为公益力量，为临城文体惠民与公益事业融合发展。 注入了鲜活动能。9月15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铁门关士兵团精神主题舞台剧《星火二师》在全程礼堂精彩上演。 近日，邢台市2026年京剧折子戏汇演在邢州曲艺社拉开帷幕。好的，各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我们，收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啊，稍后呢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谈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这一时段的邢台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曼曼。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小贴士啊，生活小贴士。那么说到秋天呢，居家然后防干燥这样的小妙招，我相信很多人都是需要的啊。因为进入秋天以后呢，空气会变得干燥，很多人会出现嗓子干、皮肤起皮儿、鼻腔不舒服啊这样的一些情况。你像曼曼就已经嗓子已经哑成这样了，对吧？所以这个空气是比较干燥的哈。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分享几个简单的居家的小办法。首先，室内可以适当的使用加湿器，一定要注意定期清洗，避免滋生细菌。如果说家里面没有加湿器的啊，可以在房间放一盆清水，或者是经常开窗通风，不要长时间的紧闭门窗。其次呢，就是要多喝水，不要等口渴才喝，少量多次的去补充水分啊。那日常呢，也可以多吃梨、银耳这类温润的食材，少吃过于辛辣油炸的食物。还有护肤方面啊，好多人都容易长痘哈，因为我脸上已经长了个好几个痘了。那么咱们在洗完脸的时候呢，要及时的涂抹这个保湿的乳液啊，然后洗澡呢，这个水温呢不要太高，那洗澡的时间呢也不要太长，避免带走皮肤本身的油脂。另外呢，秋天夜里温差大，睡觉的时候呢注意关好窗户，避免夜间吹风着凉。简单的做好这些小事儿啊，你就能够安稳的度过干燥的秋季。梦一出发，热情后立即挡着，别等待。当然今天我们聊到的互动话题呢，也是跟咱们秋天有关的啊，分享你看到的秋天的小美好啊，比如说下班路上你可以留意路边的秋天啊，可能是稍微泛黄的这个树叶啊，或者是街边飘来香喷喷的烤红薯的香气啊，或者是看一看傍晚柔和的日落啊，或者是一阵阵凉风来袭，哎呀，感觉特别爽，那种感觉也是可以的啊，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分享。那么接下来收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姜育晨的《放晴》啊，歌曲过后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好的，各位继续回来我们这一时段的邢台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曼曼。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互动话题呢，是关于你秋天啊看到的一些小美好，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比如说下班路上你看到了哪些美景啊，或者是哪些好看的衣服啊，对吧？穿搭呀，等等等等，就是只要是让你觉得心情好的啊，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比如说你看到现在 啊，这个落日黄昏的感觉也特别好，蓝天白云，这个景儿也特别美，心情特别好，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哈。你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啊，27100和27300，另外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啊，搜索字母 I 加邢台生活，就可以找到我们，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分享。 接下来呢，继续给大家来分享生活小贴士哈，让咱们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应该知道怎么去做哈。那么日常物品省电小习惯啊，生活当中一些不起眼的小习惯呢，能够帮我们省下不少的电量啊，电费。很多人呢习惯电器用完之后呢，只按这个遥控器没有拔掉插头，像机顶盒呀、路由器啊、充电器啊，待机状态啊依然会消耗电量。 不用的时候呢，尽量的拔掉插头，或者是使用插排总开关啊，一键断电。那么家里面的灯光呢，尽量选择 LED 的节能灯啊，光线充足的时候呢，尽量不开灯，充分利用自然光。空调使用呢也有技巧啊，秋天呢温度适宜，尽量的多用风扇，少开空调，空调温度设置合理，不要开得过低。 当然还有冰箱啊，不要频繁的开门。热的食物放凉之后呢，再放进冰箱，这样呢能够减少冰箱的耗电。省电不是抠门，是小小的生活智慧哈。那么日积月累呢，既节约开支，也能够更加环保。任凭刀山火海，你要穿过难关，前行不。

0: 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之间的安排。好的，各位，欢迎回来这一时段的邢台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曼曼。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的互动话题是关于你看到的秋天的小美好啊，跟咱们大家来分享一下。其实说到这个秋天的小美好，你像秋天呢，藏着好多细碎的小美好哈。比如说，吹过脸颊的微凉晚风啊，或者是路边发黄的叶子。啊，或者是一口热乎乎的糖炒栗子，对不对？因为现在是板栗成熟的季节哈。今天呢，我在家还尝试着把它煮熟，晾干以后放到空气炸锅里面再炸一下啊，真的跟卖的这个糖炒板栗是一个味道啊，真的特别好吃。尤其是咱们的太行山的板栗是那种香甜软糯的那种感觉，压根就不用放糖啊，它就很好吃。或者是说你看到傍晚温柔的落日晚霞啊，这都是秋天里面的小美好啊，也能够治愈我们的心灵啊。当然，很多人都会说秋天的幸福感呢，在糖炒栗子加烤红薯啊，确实是，一口糖炒板栗，一口烤红薯，哇，那种感觉真的是美好的不要不要的啊。另外呢，还有人说最爱秋天的傍晚，不用开空调，开窗户吹吹凉风，再吃上一碗热热乎乎的粥啊，别提有多爽了。还有朋友呢就说了，说深秋啊，美好呢就是下班路上踩满一地金黄落叶啊，风软软的，叶子黄黄的啊，很漂亮，很出片儿啊。还有人呢会说，抬头看见漫天橘色晚霞，忽然觉得秋天真的太温柔了。还有人呢会说，周末去郊外走走，满眼秋景，连呼吸都觉得舒服。当然呢，也有一些朋友会说啊，说我秋天我想去爬山呢，然后呢享受一下秋天的感觉，然后也不会那么的热啊，然后也能够出出汗，真的是很舒服的感觉啊。双掌按摩肌肉变换，用力的节拍。所以秋天啊，你看到的一些小美好有哪些呢？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啊。其实说到这样的一个很多时候很多人都会说，哎呀，我天天上班啊，我长时间的坐着，然后呢很多这个不舒服的感觉啊。那么就给大家来分享，不管是上班办公，还是在家刷手机，还是上学，那么时间长了之后啊，这个腰酸脖子僵硬啊，浑身不舒服，这是很正常的啊。那么建议大家呢可以这样做，每做40到60分钟就可以起身活动2-3分钟，伸伸懒腰啊，转转肩膀啊，脖子啊，来回走2步啊，不要保持一个动作一个姿势啊就可以。那么坐着的时候呢，腰背尽量挺直，不要瘫在沙发或者椅子上，避免腰椎长期受力。平时空闲可以做简单的拉伸啊，拉伸一下肩颈、腰部和腿部。晚上回家之后呢，可以用温热的毛巾敷一敷酸痛的部位。另外呢，不要长时间的低头看手机啊，把手机举高一点，减少颈椎压力。身体呢是靠日常养护，坚持小习惯就能够减少久坐带来的身体负担。好的，各位呢，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邢台晚高峰就暂时的跟各位说再见了。当然呢，我们也通过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萧亚轩的一首《爱情美》，一起来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

健康成长。厚植诚实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生活不必如此拘谨，随意潇洒最是坦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张作霖到了三界沟，大家都挺喜欢他。杜老汉一转身，把砖领到一个人的面前，作霖。你们哥俩今后得多亲多近，厉害！我不常跟你说吗？这就是我最喜欢的小子，叫张作霖。这就是我亲儿子杜立三。你们哥俩见见吗？张作霖不由得仔细观看杜立三，因为他的名望太大。远近的人没有不知道的，一提起辽西巨匪杜立三来，令人可畏可敬啊！今儿个就在面前呢，看看杜立三，平底身高在1.7米左右，比自己高了一大截，长得模样像他爹似的，紫红的脸膛。浓眉毛，大眼睛，狮子鼻，方开口，多少有两撇小黑胡，更衬托着压茬似衬。头上戴着绛紫色的软包巾，身上穿着绛紫色的软袍，腰里系着带子，下面天蓝色的绸裤。青缎的靴子，外边配着皮袄，腰上带着德国大镜面20响插梭盒子枪，双家伙。这杜立三脸沉着，似笑非笑，令人望而生畏。左林赶紧过去一抱拳：“大哥，大当家的。”一向可好，小可张老嘎的给您行礼了。这杜立三呢还真没站起来，也就微微欠了欠身。免。凭我们老爷子经常提到阁下，阁下是个后起之秀，为朋友两肋插刀，很讲义气。杜某就喜欢这样的英雄。既然来到敝寨，我非常高兴。不必客气，请坐吧。
3: 是。
2: 杜老汉把手下人全都找上来，挨个的给张作霖做了介绍。张作霖别看念书不多，脑子可好使唤。
3: 哦。
2: 他这才知道，在杜立三身后站着个白胖子，这人30岁左右，一对小肉包眼睛，一看就知道是足智多谋的人。他就是杜立三的左右手，他的帮带叫宋庆莲，也是杜立三的军师。对这个人，他很注意。都打过招呼之后，张作霖坐下来。杜老汉是特别高兴，显出来那么大的年纪了，手舞足蹈。哇，老嘎子，你知道你这一来我有多高兴啊？咱爷俩就是投缘。各位，我学过相书啊，我专会给人相面。你们看见没，老哥的个头虽然不高，五短的身材，但是精神。你瞅这对眼睛，这叫狐狸的眼睛。你们不要以为是褒贬，一双狐眼是机警过人，这样的人才有出息呢。不信你们看着吧。二胡，告诉手下 做几桌丰盛的酒席给作霖接风。是的，本来张作霖来不是为吃饭，受人之托来求人情来了。但是一看人家呢这番热情，这一肚子话现在没法说，作霖只好把这件事情压在心里，等一会儿得闲了再恳求杜老派。时间不大，酒宴排下，杜老派一高兴，把八个炮手大头目全找来，人多热闹，100多人团团围坐，这是举杯祝贺给张作霖接风。你想这帮人都什么人呢？山大王身手五支令，全手就要命，不拘小节，一见这酒和肉呢是高谈阔论，说什么的都有，嗡嗡嗡嗡嗡嗡嗡，把这分金大厅的房盖都要鼓起来。相比之下，张作霖非常拘谨，有点腼腆。杜老盼就问我老大呢，方才你讲话了，无事不登三宝殿，大概你不是来入伙的吧，是有事儿吧？老人家您猜对了，有什么事儿只管说，是不是过不去年了，有困难放心，用多少一句话不够。老爷子你想错了，我个人一不缺钱，二没有什么困难，不过他说了，是不是一会儿吃完饭咱爷俩找个背景的地方我跟您谈谈。哎，毛病，这屋里没外卖，咱们都是一家人，这是我儿子，这是我仨兄弟，这是几个崽子，你有什么备言呢？说吧。哎，好吧，既然你老人家问到这儿了，我不得不讲，远在我父亲和我祖父那辈交了个朋友叫李春田，大概您还记得吧，就是海城万隆烧锅的那个东家。
3: 哦，
2: 对，有这么个人，怎么跟你们家还有交情？深交没有，因为那阵我们家过得挺累，我祖父在人家当木匠，但是虽然如此，人家对我们家可不错呀，有个马高凳短，缺个十两八两的，人家没少周济咱。这李春田有个哥哥叫李春和，就是营口的盐税局的局统，听说让您手下的人，我也不懂这词儿，是绑票给绑来了，听说呢还要2万2银子，初一就得把钱给交去，如期不然叫闷秧子撕票，不知道有没有这事儿。
3: 哎，小子，你他妈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呢？一点都不假。
2: 有，
3: 你说吧，到底怎么回事？
2: 刚才我说半截，因为这个李春田对我们家有恩，他哥哥李春和被我们手下的人绑了票了，他能不着急吗？他就求到我们家去了，就提起当初对我们家的恩惠。当时我娘跟我呢全没词儿了，按理说我没这资格管这么大的事儿，我也不配，可是拿人心比自心，人家求到门前了，你说怎么办呢？后来我奉母命厚着脸皮来见你老人家，你还真在家，我算没白来，恳请你老人家呢高抬贵手。咱可把话说清楚啊，老李家绝不打赖， 不是不给钱，两万两银子分文不欠，但是年根末底了，银钱不凑手，这两万两的数目实在凑不齐，打算让您如期缓现呢，缓到正月十五，到那时把钱如数给送到。我呢没这事儿来的，不知道老当家的能不能如期缓现。哦，这么个事儿，他妈李春田这小子真会弯门子啊！既然对你们家有恩惠，算了，这波买卖呀，算我们没做。你们说呢？人家发心的一听，赶紧点头：“大哥，你看着办，我看着办呢。算了，左林，你放心，对你好就是对我好，对你们家好就是对三界沟的人瞧得起。”我现在就派人雇车子把李春和送回营口，赔礼道歉，两万两银子不要了，你看怎么样？
3: 哎呦，
2: 张作霖没想到这杜老盼办事这么踏实，你是钱了，到手的买卖不要了。张作霖趴地上汪汪汪给杜老盼磕仨头，然后谢过所有的人。杜老盼让汤二虎办这事儿去，马上把人给送回去，不争亏待啊！哎，这事儿了结了。说日后李春和李春田老李一的人拿张作霖当神仙，不惜万贯家财资助张作霖。他原因就在这儿，当然那是后话，咱暂且不提。这个事儿算了结了。可在座的人都听杜老盼的，唯独他儿杜立三，那脸沉下来，火都撞到脑门子，心说：“爹呀，你老糊涂了，两万两啊，到手的钱。”叫张作霖得不得，得不得，几句话给弄黄了。再者一说了，张作霖算个什么东西？那小个不高，一对小眼睛，一肚子大粪，一脑袋高粱花，土里土气的，你怎么那么看重他呀？这可好，白高兴了。你知道为了绑这个票咱们下了多大的功夫，弟兄们跟踪有三个多月，好不容易买卖得了手了，到嘴的肥肉还得吐出去。啊，看来这张作霖真是我们三界沟的丧门星啊，早晚倒霉得倒他身上。但是他爹做了主，拍了板了，他当儿子的不好说话，只是那暗气暗憋，用眼睛瞪着张作霖。张作霖觉察出来了，哎呦，坏了！这杜立三怎么瞅我这么不顺眼？啊，我进屋那会儿，他那脸就沉沉着，皮儿笑肉不笑。可能刚才我提这事冲着他肺管子了，你瞅瞅，脑筋都蹦起多高的，要没人都能把我吃了。张作霖想，得了，见好就收，事儿办完了，我赶紧离开是非之地。因此张作霖赶紧吃了几口，把筷子放下了。老人家，各位多谢盛情款待，又赏给我作霖一个面子，只要我有三寸气概，不忘大恩。别看是老李家的事，就是我的事，今后我一定加倍报答。眼看快过年了，我娘还着急等我回去，就这样我告辞了，各位我可走了。杜老盼一听，哎，老大子走不了， 你这何苦的呢？

0: 哦，你就问这事儿来的，这事儿办完了，你转身就走，怎么在我们三界沟多待一会儿，对你有什么不利吗？你觉得我们这个地方，你不配在这待会儿？不，老人家，您可千万别误会，我刚才说的的确是实情。既然那样，别走了。好不容易来一趟，又赶上过年，今天我就留你在这过个年，大伙痛快痛快，你们说怎么样？啊，头爷、二爷，不能走，在这过年。那这帮人说话，吐吐嘛是个病。张作霖不敢驳人家面子，心说这帮人也是红脸汉子，那我要给得罪了，不但事情白办了，我这条命还得搭在这儿。人家现在说话算数，得罪不起呀。心说娘啊，您就在家跟我姐姐他们过年吧，甭等我了。尽管我不愿意在这待着，我也得待。作霖当时一乐，好，既然各位老前辈愿意挽留我，我何尝不乐意啊？我就是怕我娘惦记。行，我就留下。哎，这才叫好孩子呢！我告诉你啊，男子汉大丈夫，办什么事水萝卜就酒，嘎嘣脆，撂地摔三节，别瞻前顾后。啊，吞吞吐吐，我就烦那号人，这才叫痛快的。来人，重新上酒，好好喝喝。
1: 杜立三呢，左一杯右一盏，就灌开张作霖。张作霖心里明白，
0: 大家都挺喜欢他，唯独当家的杜立三跟张作霖不对付。也不知道为什么，怎么瞅怎么不顺眼。杜立三想出一个计策来，想要难堪难堪张作霖，叫他在众人的面前出丑。因此他提出来了，要以重酒性，我出个主意。大家当然同意了，好啊，那你就说吧，怎么能助酒兴，叫大家喝的痛快，越高兴是越好。杜立三问张作霖同意不？你说张作霖说个什么？自然同意。杜立三说：爹、叔叔、各位弟兄，还有张老疙瘩，咱关上门没外人，咱们无话不说。外界的人管咱叫什么？叫土匪，叫红胡子、山大王。没见过咱这人呢，认为红胡子一定是变脸、朱眉、呲牙咧嘴，都好像那鬼判差不多少。实质上咱不也是人吗？咱今儿个也改变一下，咱们也办点文人的事儿。我提议咱们吟诗作对，哎，以助酒兴。咱们也学学什么叫诗词，哪叫歌赋，大家同意不？
2: 哎，大伙一听这好啊，当家的，你说的太好了，我们同意。不过我没喝过什么墨水，这事儿不好办。
0: 哎，你们就在旁边听着，我跟老疙瘩我们俩对，他已经同意了，大概他肚子里头有数。我老疙瘩，你乐意不？
3: 张作霖一听，这不难为人吗？那是文人的事儿，我没念过书，
0: 就咱这模样还跑这诗词歌赋吟诗作对，这不笑话吗？但是张作霖生来性格倔强，知道杜立三叫自己难看，已然这样了， 你怎么说我怎么听着吧。张作霖点头，行，我同意，这个方法太妙了
3: 啊。好，
0: 老大了，你听着啊，如果谁答不上来，罚酒三杯，怎么样？来，先把酒倒上，把酒先满上了。杜立三略加思索，清了清嗓音，咳咳咳，各位听我的啊，现在可要吟诗了啊。先听这头一首，说月长念个账。杜老盼他们一皱眉，我小三子，你解释清楚这什么话，这是。哎，念过书的人都知道，月字边高个长短的长，这俩字合起来念个账，对吧？说月半念个盼，月字边高一半的半，这个字念盼。说月长念个账，月半念个盼，我老婆揣个大肚子满院晃，不知道他是账还是盼。哇，可把这帮人乐坏了。哎呀，当家的真有你的，好，太风趣了，太有意思了。杜老盼也乐了，说小三子，你在哪学的这词儿？哎，我听着还挺顺耳。杜立三说完了，斜着眼角看张作霖，老嘎子，该你的了，你也得合着我这意思说这么几句话，大同小异，说不上来，罚酒三杯，你可得喝了。张作霖心说，行，人生这一世啊，什么事都能遇上，这大大小小的也是一个鸿门宴，看出来了。张作霖把裤腰带往上提提，脑筋就开动了，哎，有了，我可没念过书啊，我瞎白话。大伙的眼光唰都集中到张作霖身上了。大家听啊，说这个有足念个罪，木锤念个睡，李白酒后山坡卧，也不知道是醉还是睡。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上天也许没有赐予你白马王子的光环，但你依然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让人惊艳的黑马王子。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欧巴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는사랑하는데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秦淮经济生活广播。

0: 复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邢台惊喜生活广播。

喂，哎呦，不要想这么多啊！刚只是金城武打来，陆姐的朋友啊，你记不记得？哎呦，好啦好啦，没有什么的。哎，我有插播，我待会打给你好不好？OK，好，拜拜拜。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89.6 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这首歌曲来自于熊天平作词作曲和演唱的，叫做《卖情人》。一开始我们肯定会被这样一个名字给吓到，卖什么不好，你卖情人，你砸锅卖铁也行啊，你卖情人，你什么人啊？不要慌啊，宝宝，我们来看一下歌词。歌词里的这一句说，只要当年时光，当年回忆，当年情感也买得到，但愿逐段逐句的变卖。好了，你知道了，又是一首情歌。有时候音乐人为了写一首能够被大家注意到的歌曲，可能要从很多角度甚至标新立异，所以卖情人也在所不惜。我倒不会经常把什么卖情人挂在嘴上，但成天会说，比如说卖狗。但我家小狗李小卡有时候吃饭不乖，他现在也没有别的毛病，就是一个偶尔吃饭不乖，遛完回去吃饭往那一趴，就是爷看着你，我给他弄饭吃不吃，再不吃卖狗啦，头一边看着我，还不吃是吧，我打狗啦，又换一边偏着看着我，你说呀，你继续说呀，你还有什么招啊。然后我就想不出办法了，好，乖乖乖哈，来喂好不好，要好好吃饭啊才是好宝宝好不好，好吧，上一个脸吃一口。

跟各位爸爸妈妈哄孩子吃饭说有点像哈，各种威逼利诱都不行，想想哎呀，亲生的要耐住性子，不能着急，卖狗啊打狗啊都不行，再叫孩子也是亲生的亲生的亲生的，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刚才说的其实不算重要，重要的是这首歌的原曲是什么歌呢？你很熟悉对不对？这首歌的原曲是你熟悉的《火柴天堂》，陈天平把这首歌重新填词之后变成一个粤语版。一个其实平时不讲粤语的歌手唱粤语歌曲，唱出来感觉会有些不同，有可能粤语地区朋友听了之后说某一些发音有点问题，但也有可能就是这些问题反倒让这样的一些版本显得有一些特别。当然这个说法有可能不是那么的成立，哎，替歌手找个台阶下嘛，好不好？大家都要面子。刚这首歌不只有面子也有里子，这是一首各位都很喜欢的怀旧金曲，熊天平唱过，齐秦大哥也唱过，而接下来给你放的这一版《火柴天堂》，它的编曲就跟刚才这首歌是完全一样的。其实应该反过来说，刚才那首歌编曲跟接下来这首歌是完全一样的，说通俗一点，用的同一个伴奏，不信你听。

这首歌曲很考验歌手的肺活量，你看最后的这句唱的是每次点燃火柴，微微光芒，看到希望，看到梦想，看到天上的妈妈说话，她说你要勇敢，你要坚强，不要害怕，不要慌张，让你从此不必再流浪，妈妈牵着你的手回家，睡在温暖花开的天堂。就这么念起来，不带一个逗号也感觉好吃力，更何况要带着感情的唱出来。所以这样一首歌曲也是曾经的某些选秀节目当中歌手比较喜欢挑战的。这样一首歌，熊天平他唱过原来那一版，刚这版是齐秦大哥在97年的《丝路》专辑当中所演唱的，而在之前那首歌98年熊天平的《卖情人》和刚这首歌的编曲完全一样，说通俗点就是用了刚刚这一版的伴奏，然后唱一版粤语的。而刚才熊天平的那张专辑叫《傻哥哥》，这个名字也感觉很那什么哈、啊。第一个歌是哥哥的歌，第二个歌是歌曲的歌，特别像是当年流行的网络歌曲的那种风格。当然现在咱不敢说谁是网络歌曲了，谁的歌曲不是网络歌曲，真的时代变了。火柴天堂可能让你想到卖火柴的小女孩。你最初读这样一个童话什么时候呢？我是忘了什么时候，反正很小，我记得当时很喜欢去外婆家，有一个特别重要原因，就是我两个舅舅都有自己的书房，在书房里有各式各样的书。我记得当时是我大舅还是小舅的书房里就这样的一些是和小朋友读的，像什么拇指姑娘呀、卖火柴的小女孩呀等等等等，这些童话故事那会儿就会全在那个书房的一个角落看这些。再长大一些又开始看《红楼梦》，对啊，一个小学生看《红楼梦》看得懂什么呀？反正就是可以说是有这样的幸运，在很小的时候就接受了这些书的熏陶，也是很小的时候看到我舅的学生给他写的明信片，最后落款是余生谁谁谁，我当时就想，诶，为什么这些哥哥姐姐要说自己愚蠢愚笨呢？怎么回事呢？我舅家的学生为什么都愚蠢都愚笨呢？你看每个人都是余生。后来渐渐长大，自己也变成了余生。挺好的，那个阶段去外婆家可以吃外婆给我做的好吃的，可以跟表妹一块捉蜻蜓，还可以全在舅舅的书房里有那么多书，各式各样的书。那会儿就感觉那一间小小的书房就像是一片海洋，说什么知识的海洋感觉好假哈、啊、但就是啊，一个小朋友可以钻在书里，而书里像是一个独立的世界。我没有自己的梦游仙境，但是可以一头钻进书里边去，有可能是一个童话世界，有可能是一本文学名著，不一定能看懂，但就是好享受那样的时刻。而现在也是，如果有一段时间，可能两三个小时，晒着太阳，李小卡蜷在我腿上，拿一本书，那就是我的岁月静好。

活着的样子是坦然的过一辈子，过程只是让你更懂事。坦然很难得，愿每一个你都可以活得坦然又活得自在。这首歌曲来自于戴佩妮，作词作曲和演唱，叫做《我们的故事》。我们也总在夜色里谱写我们的故事，白天我们在不同的城市里有着不同的生活，在为不同的目标用不同的方式打拼着，但是晚上我们甭管彼此白天做什么工作，是几零后在什么地方，这一切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褪下社会的装，在一起心平气和的听听老歌，聊聊生活。我们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1983年，潘越云原唱；2003年，阿桑翻唱。野百合也有春天。

这首歌听得我有点纠结，这个纠结不是说歌曲不好，而是两种情绪缠绕着交织着，让我自己左一下右一下的。我先来说这首歌让我纠结的 A 面，这首歌的原唱当中的回忆。冷雨夜这首歌一想起，我说的是 Beyond 的原唱哈，就想到高中时代跟几个哥们儿一块儿，晚上下了晚自习之后在那儿学唱 Beyond 的歌曲，比如说这首歌里的可知道我的心比当初已改变，当时讨论怎么样用普通话去音译，于是我们就说比当初已改变，这句唱的是被当作一块冰，被当作一块冰，诶，好像有点像，是那么回事儿了。想问问你，当年学粤语歌的时候是不是也这么学的，用一些普通话的音意思意思，然后一字一句的唱出来。那个时候咱们学 Beyond， 学陈慧娴，还有陈百强等等的粤语歌手，他们的歌曲可以说他们是我们粤语的启蒙老师，而启蒙老师之后我们就没再怎么继续学了，当然之后可能还听张学友，还听陈奕迅，而近几年就不像当年那样子那么狂热的学粤语歌曲了。冷雨夜我在你身边，盼望你会知，可知道我的心比当初已改变，这样的歌曲在这样的深夜里响起，是不是特别应景呢？再来说让我纠结的磁带 B 面，刚才这首歌是老歌新唱，是陈楚生在2020年重唱的《冷雨夜》。这张叫《忘不了》的 EP 是致敬宝丽金50周年，而这首《冷雨夜》在一开始的时候你听到声音是用两种方式在出现，左一下右一下，左边可能是石的声音，右边可能是拿着喇叭唱的感觉。说这首歌曲的 A 面和 B 面，我们就来说歌曲的创作背景。你看到创作班底当中写的是作曲黄家驹，填词黄家强。这歌最开始家驹写作曲，但觉得太过流行，跟当时的摇滚风格有些不相符合，所以想扔掉。但是家强捡过来，觉得诶曲子不错呀，然后家驹说那你自己填词自己唱吧，于是这首歌曲成为了由黄家强主唱的一首歌曲，也是他来填词的一首《冷雨夜》，也是 Beyond 的代表作之一。既然已经说到 Beyond， 我们要不要再来听一首 Beyond？ 当然这一次听的还是翻唱。 Beyond 的歌曲给我们的都是硬汉摇滚的感觉，而刚刚这首《冷雨夜》和接下来这首《海阔天空》都好像是被加了柔光，加了滤镜。

样的，当然没有过度，不像是你看某一些直播或者某一些视频的时候磨皮磨的五官都已经不清晰了，虽然说变得更柔和，但至少那些五官那一些记忆还是清晰可见的，这一版海阔天空。

0: Beyond 的原唱非常的硬，而这版多了一些柔和的感觉。这是来自于 Robbie and Candy 翻唱的《海阔天空》。这首《海阔天空》在一个人感觉低迷、受挫、受创的时候来听，可能会特别直击人心。当然，在你感觉生活烦乱的时候来听，也许也能够找到一些方向。其实当年 Beyond 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也处在他们的职业生涯的一个低谷期。要说低谷，谁没低谷过呢？是像他们那样的巨星歌手，或者别的演员，又或者像咱们这样的凡人，都可能会有一些低迷的时期，又或者感觉好烦乱的一些阶段。听到这样的歌的时候，一下把你戳中，让你好想捋一捋眼前的这些头绪，好想赶紧度过眼前的这一阵，让你可以放松地站在海边深呼吸，然后重新做回自己。
1: 我们怀旧，怀旧但不守旧，但不守旧，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时光漫步，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理智的不老歌，听听老歌，好好生活。

看不了海，咱们就听海。张雨生的大海太高，咱可能唱得力不从心，而这版还可以，这是苏云所翻唱的大海。下一段要不要一起来？我是李志，谢谢你听我为你精选的这些怀旧金曲。这半个小时每一首都是翻唱，每一首都是加了柔光之后的翻唱。

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大海说臣妾做不到啊。那就请大海带走我的哀愁，就像带走每条河流。大海说这个我可以试试，你们人类的那些小哀愁与我大海本海来说那都不是事儿。然后大海拍了一个浪花过来让你清醒一下，发现没什么大不了的，会过去的，会好的。你有没有过走在海边突然间哼起这首歌的经历呢？一字一句的唱着，从那遥远海边慢慢消失的你，本来模糊的脸竟然渐渐清晰，想要说些什么却又不知从何说起，只有把它放在心底。到海边内心会变得辽阔一些，即使你知道你从海边回到你熟悉的生活节奏当中，那些问题还在，那些 to do list 当中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你还得一件件完成，但至少此刻你可以知道人是那么的渺小，尤其是在大海在星空的面前。愿你在面对眼前的现实的同时，也可以有大海，可以有星空，可以有远方。如果暂时没有的话，我们在音乐当中找一找呗。这半个小时给你播的每一首歌曲都是翻唱，都是把原唱变得更加柔和的翻唱。陈楚生翻唱 Beyond 的冷雨夜， Robby and Candy 翻唱 Beyond 的海阔天空，苏云翻唱张雨生的大海，而最后一首

0: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晨光相伴，开启崭新一天，愿你平安顺遂，万事安康。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厚植诚实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办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有一首歌
2: 要送给你，
3: 听好。

0: 天生我材，那就必定有用。只要有梦想，总有一天墙角也会盛开花朵。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